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北京时间的8:06，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09 云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我怎么觉得好久都没有这么完整的介绍自己了呢？我感觉每次要介绍自己的时候可能就被别人打断了吧。也很久没有一个人上节目了啊，大家早上好啊。今天虽然说是周六啊，我发现其实很多朋友的时间咱都是跟着孩子走的，因为这些高考中考的调休，端午的调休，孩子们可能这一周六不放假，就让我感觉今天依旧是工作日啊。这个时间段有没有正在路上送娃的各位家长们，让我这个经常上这个晚高峰节目的主持人感受一下早高峰的热情好吗？大家的热情呢可能还得一会儿才来啊。

0: 但是呢，看到这个心灵鸡汤已经率先到达，金鑫地产任东海说到了说，愿你的努力配得上野心，不负苦难，加油，奥利给！来吧，有朋友这个率先发来了语音消息啊，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第一条语音吧，来听听他说了什么，一起来听。
1: 静姐姐好，我们上学路上打卡啦，你们上班快乐，我们上学也快乐。
0: 哦，虽然我上早高峰不多，但是我似乎知道你们两个哎，我不相信，不相信，我好像经常在早高峰节目里听到你们的声音，对不对？也是一对双胞胎，对不对？结果老爹说，对呀，你念完我就觉得哪里怪怪的，但是觉得毛病不大，是吧？还有摇摇头没烦恼说，周末早上好，打卡签到啦，早上好啊各位好朋友。星期八也说到了说，每天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啊，不要吃醋了，真的，我感觉早高峰的朋友比晚高峰的朋友更热情，是不是？就是早上起来还活力满满的，然后到了晚上就累了一天都蔫儿吧了，不行啊，以后大家在下班乐也要这样。还有我们双胞胎小姐妹儿，那个放学的时候也得打卡哈。你们是不是放学比较晚呢？就可能很多小朋友就是放了学之后还要去辅导部，可能回家的时候就七点多，快八点了。柳金强也说到了说，每天周末早上打卡，早上好。逛街逛来逛去，当然了啊，虽然说今天小朋友还上学，恍惚我也觉得今天是周五，但是今天呢，咱按照正常的法定工作日来说，今天呢确实是周六啊，但一到周六呢，我们这个1019就可以点歌了。很多朋友在周内说婷婷点歌点歌点歌，哎呀不好意思点不了，但是在周六啊，今天上午的时间段，为啥下午不能点呢？下午是别的主播哈，也可以点。大家有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可以给我们来点一点关注啊，点了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把您想要听到的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很有可能下一首听到的就是您最喜欢的那一首。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什么时候点歌成功几率最高呢？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因为他们都还没反应过来呢，然后呢你就点歌成功了。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一般早上的时候大家整个状态都很好啊，你们会因为什么事情心情特别好呢？我今天早上在上班的时候，说实话我很少有这个点来上班啊，像我们可能平常开会也可能在8:30啊或者是10点左右，我今天很早就是7:30左右从家里出发的时候，就感受到那种正常上班的那种节奏感，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就感觉今天的天气阳光明媚，但是不燥不热，就夏天那股燥热还没有完全过来，然后我开着车到盐湖城的时候，然后那块周围的那个绿化做的也非常好嘛，然后阳光直接洒过来，哇，我就觉得空气当中热热的，带着一丝丝凉凉的感觉，我就觉得哎呦心情真好。然后到了单位之后呢，我们单位有一个哥啊，我当时还在想呢，我说咋回事啊，怎么今天这么关心我呀？我一来把我们直播间门一开，然后哥就说，哎呀婷婷你开一下空调，看咱们周末这中央空调能用吗？我开了一下，我说哥应该是不能用。哎呀没事儿没事儿，那你把你们直播间的空调，就因为我们直播间加配了一个空调嘛，那你快把它打开吧。我当时还想呢，我说哥怎么今天这么关心我呀，我说没事啊哥，那个什么我不热，我不喜欢那种冷乎乎的感觉，就这种感觉就挺好的，谢谢哥关心啊。哥说你热不热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把空调打开，直播间那么多设备呢，再给我的设备热着了啊，原来这么回事啊，自作多情了有点啊。 来吧，也在这个周六的早上，欢迎各位好朋友一起来打卡喽。当然也可以在

0: 让我们的后台来说一说，你会因为什么事情心情突然特别好，有想听到的歌曲一起发送过来吧。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大仙，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去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也不知道咱101.9的听友是咋了，这点个歌嘛，大早上的，我给大家读一读，就是你们点的这歌名啊，我们就先不说谁点的了，连了好几首歌，我搜这反正挺小众的啊。大家绝对都是有故事的人。你看啊，大早上第一首歌，也不是第一首歌吧，我按照就是我们后台的这个顺序来读一下啊。情没有对错，下次相逢在什么时候？躲避的爱，我爱你，你却爱着他。红尘滚滚，把你点的这，把你们点的这歌名啊连起来都能写个故事了，我感觉这个情节得老吸引人了。咋了大家这是？都为情所困啦？没事，大家别急啊，待会儿呢，你没有快乐点的歌吗？就是那种早上起来啊，拥抱太阳的这样的歌吗？

0: 给我急的呀，歌都不先点了，我先来上来听一听你们的故事啊，来听一下王栋的声音。
1: 美婷，来一首《五星红旗》。
0: 哦，这是早上吸一点欧气是不是？红气养人。还有王志廷说主播来一首《珊瑚颂》提提神儿。你们会有没有这种就是特殊的这个节点儿会听的一些特殊的歌曲？你像早上我就喜欢听那种甜甜的，然后很活泼的那种，然后觉得世界很美好的那种。来看一下 Y 先生与 Q 先 Y 姑娘与 Q 先生啊，说点播一首《大梦》，谢谢美婷儿。他说同款歌，关心设备的大哥，对。哎，你可不知道啊，来到直播间。就可能之前我们很多主播在节目当中都有跟大家提过，我们电台呢有一个资深的就是管设备的老大哥，就什么东西他都会修，就是白师傅。然后就是每天周末的时候，只要他值班，就进到我们直播间，就要看看这个设备呀，哎，弄弄那个呀，就真的像孩子一样。一切依你说呀，婷宝值班啊，辛苦辛苦，来一首《运城饼子香》。哎，这首歌我也蛮喜欢的哈。陪你闹事到了说，美婷这两天中高考完了，不是中考呀，你就很运城吗？高考完了，不是中考呀。点播一首《十七岁的雨季》。中考不得点十七减三，十五、十四岁的雨季吗？有朋友说来一首《黄昏》啊，还有这位朋友说点一首管他，点一首管他什么音乐，是有歌叫管他什么音乐呢，还是随便点一首就行？要是随便什么一首都行的话，那你点歌成功的概率应该是最高的。

接下来啊，首先来给大家就是来一首节奏相对来说比较欢快的一首歌曲啊，来自孔祥东老师的一首《运城饼子香》，开启美好的一天吧。

来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有朋友说，美婷儿你画愁了啊，我都到公司了都还没听到我的歌。那也不怪我，点歌的朋友太多了，只能怪我们节目太火爆了。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有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其实我那会儿着急啊，是读大家的留言，结果呢这个后台的留言太多了，差点把我们这位朋友的留言淹没了。来看一下左岸说，什么时候会心情好呢？不堵车，睡好了。睡好了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闺蜜睡好了都要给我展示一下她的气血。那天她邀请我去她家吃饭，我说我不去，我说那个我还有事儿。她说你来，我今天气血可好了，我给你看看。我昨天睡好了，我今天我状态嘎嘎好。左岸还说到了，说刚说不堵车心情好，这就堵车了。美婷儿，来一首张卫健的《你爱我像谁》。好，帮你点一首歌缓解一下你的这个内心的不开心，好不好？

0: 了，今天我们也跟各位好朋友们来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你们千万不要忘了，千万不要忘了。就是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就比如说你今天经历了什么，你心情就会特别特别好。
1: 这样看来，小可爱，我的眼神一点也不坏，只是放电的速度稍嫌快。
0: 就比如说吃饱了。睡好了，哎，或者是今天得到表扬了，得到表扬的时候我心情就会特别好，而且我能心情好特别久，所以我是一个对情绪价值需求很高的人。来吧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张卫健的你爱我像谁。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刚上节目不到半小时就已经欠了这么多歌了。你说我要是不跟大家互动互动吧，大家也不知道谁上节目，对不对？按照我们规定的也是不允许的。我跟大家互动吧，又看这么多歌，我又着急，所以说我尽量少说几句啊，多把大家的歌放一放。这位朋友，你绝对是嘉比老师的忠实粉丝。刚才我给大家放了很多歌啊，但是我不记得是我放哪首歌的时候了。有一位朋友留言说，这是嘉比唱的吗？好听。这要是嘉比老师唱的，嘉比老师就不搁这儿当主播了。但是嘉比老师确实是音乐专业出身的啊，你想打造他的话可以联系我。毕竟我刚来台里的第一天就有人说我是嘉比老师的助理。真的，人一上年纪啊，就容易怀念就是自己以前的事儿。我印象特别深刻啊，我第一天来电台的时候，来1019的时候，当时领导是让我在这个导播间跟一跟节目。正好呢，我们有一个商家，然后就给我们电台送了很多那个面包啊、蛋糕啊，说想让我们品尝一下。然后人家说到一楼了，嘉宾老师说，那个婷婷你帮我去取一下行不行，哥马上就要说话了，就要上节目了。我说行，没问题，吃的嘛。一溜烟我就跑了。到楼下的时候呢，那老板送过来的时候啊，就可能这个店里别人还在问他，哎，送到了吗？嘉宾老师吃了吗？感觉怎么样？他说我没有见嘉宾老师，嘉宾老师的助理刚才下来帮他拿东西了。怎么着，这也前前后后经历了这么多年，小助理怎么也升为经纪人了吧。来吧各位好朋友啊，这点歌呢先暂停一会儿，不是不能点啊，你也可以点，但是等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因为我欠的歌真的是太多了。来吧，赶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过了很长时间你点的那首歌还没有听到，在后台多发几遍我就看到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啊，我们听我说是很适合早上听的《撞地球》。

0: 有点惬意。
1: 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他是谁？
12: 我儿子。
13: 我丈夫。
14: 我爸爸。
11: 他的职业是
12: 军人。
13: 军人。
14: 爸爸是解放军。
11: 他当兵多久了？
12: 八年了。
13: 三年。
1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2: 太辛苦了。
13: 太让人担心了。
14: 太久不回家了。
1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1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5: 全力帮办，
16: 全力帮办，
15: 快乐无限，
16: 快乐无限。
1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She's so ugly. Oh yeah, she's the ugly girl.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到了，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歌，就是饼子那个歌，那首歌呢是运城饼子香，是孔向东老师唱的啊，不是贾比老师。也期待吧，贾比老师能够尽快出新歌，好不好？也有很多好朋友在我们的后台互动留言，还有很多朋友在签到打卡，还有点歌的朋友啊，点歌的朋友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大家点的歌曲呢我都看到了，稍后的挨个帮大家来排一排啊，不要着急。南城美景说想点一首周华健的风雨无阻，飞我两者怎知我心说绿光绿光快放快放啊，推上了已经放了啊。还有这个健康努力西瓜说每天点歌歌曲最浪漫的事，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对吧？好，稍后来安排。还有这位朋友 Love 说黄昏已经放啦，还有这位朋友逆光奔跑说每天早上好打卡喽。逆光奔跑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墨镜啊，尤其是今天早上我来上班的时候发现，就是其实现在早上大概八点钟左右大家开车，车里要备个墨镜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想点一首躲避的爱啊，稍后来帮大家找一找。还有这位朋友说想听这个假如，还有不知不觉说想听当你，不是李安那个破王子，可是我就是爱你爱到死。好的，没有问题啊。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当你点的比较早了啊，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你想听谁的呢？林俊杰的还是王心凌的？来一首王心凌的吧，来分享这首来自王心凌的当你。

0: 岁那年认识了我爸。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说，美女我要点一个晚风。好的，稍后来帮您安排上啊。
0: 可是
1: 还有很多朋友也在点歌，有朋友说想听假如。好的，稍后都帮大家挨个的来安排到。我一般会在整点的时候集中的来解决一下大家这个点歌的这个问题啊。来吧，还有很多好朋友也在通过后台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其实还是想跟各位好朋友们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早餐你们一般都会吃什么？而且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对早餐的要求高吗？你就属于那种早餐垫吧一口就可以的，还是早餐啊我必须得就是正儿八经去吃的那种？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运城的宝藏早餐。而且我发现早餐的这个吃法真的是随着这个时代不断变化的。我记得我大概是在上小学这个阶段，那个时候我觉得早餐其实算是我们家一天最隆重的一餐，不能算是最隆重吧，就比如说早餐就一定会六馍，然后那个时候一家五口人，然后就六那个，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瑞城的朋友啊，瑞城的馒头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大一些，就那种很大个儿的馒头，一家五口人可能得六3到4个，然后有时候还不够吃，然后早上呢一定会炒一盘土豆丝，然后如果说有那个卖凉粉的路过啊，买一块凉粉，然后再炒一盘凉粉，或者是凉拌一个凉粉，然后再凉拌一盘黄瓜，然后有时候会炒一些南瓜或者做烩菜。后来发现早餐好像现在越来越简单了，就变成大家早上去垫吧一口的饭了。来问问大家吧，就是在你们家早餐这一顿的含金量大概是多少，一般你们早餐都会吃点啥呢？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跟我们来分享啦。
2: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折，
3: 没问题。
2: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3: 好。
2: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3: 行。
2: 城市马拉松陪跑，
3: 走。
2: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

0: 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哀意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掌，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0: 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看路，
1: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0: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7: 风景巨美，
6: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8: 这就是爱。
1: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这就是
9: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了，这班要开开心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一起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钟说了想听大花轿，还有这位朋友说想点一首歌《青春当歌》。其实每年到高考前夕，到中考前夕，很多朋友都会

怀念起当年自己曾经参加考试的那个阶段啊。还有这位朋友，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说到你们早餐都吃什么，如果再回到从前说早餐吃啥，取决于我醒不醒得来，有时候醒来就直接吃午饭了。问问大家吧，你们有没有吃早餐的习惯？我觉得我吃饭习惯特别不好，就属于那种不饿啥时候都不吃的那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到的是我在太原上学的时候，早餐泡面、荷包蛋、油条很美味。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啊，就是我们大学的那个食堂最火的那个早餐档口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小笼包，我记得就是当时是多少钱，6块还是多少钱，巨大一笼，大到你那种就是一个人肯定是吃不完的，但是当时我一个人可以吃一笼小笼包，再吃麻辣烫。当时跟我大学同学，我们俩每天就这么吃，终于通过我的坚持不懈，从92斤吃到了106斤。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说，你好主持人，我是侯马的，每天开车呢都会听你们的广播，非常的喜欢，我的家人今天生日，想点一首生日快乐送给他。好的，没有问题啊，也祝他生日快乐。当然了，各位好朋友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啊，早餐其实还真的挺重要的，你是会选择吃漂亮饭漂亮的早餐，还是会吃更适合中国宝宝胃的早餐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一起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

0: 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神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我觉得其实做了主播之后啊，跟之前有什么变化呢？发现很多歌其实自己有听过，但是一直不知道这些歌曲的名字是什么。我们各位听友点了歌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这个调调是我以前喜欢听的那首歌呀。依然爱你说到了说美婷儿，我的歌我都到合金了，赶紧帮你这个安排上。有时候我们点歌的朋友可能太多了，刷一刷可能就漏掉了，大家呢不要怪我，可以多点几次啊，可以多点几次。来吧，我们来听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听一下他发来的语音消息，一起来听一下。
1: 我记得小时候的早餐大概就是杯子泡沫
0: 啊，开水泡馍。现在小朋友应该都不吃这了吧。我记得我大概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从刚出生吧，就是到一直上学前一直在爷爷奶奶家待着，他们家就是每天早上一定要用开水然后冲鸡蛋泡馒头，配上一点腌的小韭菜呀，腌的小香椿呐，腌的小榨菜呀，普普通通的一顿早餐就做好了。所以现在小朋友挺幸福的啊，就我们小时候经常会有爸妈这么跟我们说，不太理解，我当时就想能有多幸福呢。其实现在去说这句话的时候确实很感慨，现在小朋友就包括很多90后的这个父母是特别有仪式感的，在给小朋友做早餐的时候除了好吃之外造型也非常的精美。而且早餐呢经常中式西式各种搭配起来。当我上学的时候啊，就是在奶奶家，每天早上呢其实最期待的事儿就是奶奶睡过了。因为我8:30上课，奶奶有时候睡过了可能大概就睡到这个8点左右她就醒了。她醒了之后就发现没有来得及做早餐。她其实也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人，她每天早上一定会熬粥，会炒菜，会煮鸡蛋，就是从小就每天早上一个鸡蛋，这个是标配啊。她要睡过了呢，我就可以拿到1.5块钱去喝一碗豆腐脑，吃两根油条，或者去吃一个那个炸的那个菜饺。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来说一说你们这个小时候或者现在啊，每天早上都吃啥呢？来晒一晒你的早餐吧。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5: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4: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
4: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5: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

0: 高奇汉对香烟说 Get out。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

真的非常建议我们每位主播啊，大家在上节目之前一定要吃饭，倒不是害怕被饿晕，太馋了。很多好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晒到了自己今天早上吃到的早饭啊。一只呆呆兽说到了说无敌，来看了一下一份制作精美的蛋炒饭。我一直觉得蛋炒饭是最难做的，要掌握这个米的软硬度，要掌握这个鸡蛋的这个熟的那个度，还有里面的配菜。人真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口味会变。我小时候最讨厌吃的一个这个蔬菜就是胡萝卜，你这怎么会有这种味道的菜呢？但是现在发现是真好吃啊。小时候吃蛋炒饭最想吃的就是米饭里面放一点那个火腿肠切成小丁儿，然后跟这个鸡蛋葱炒在一起，现在就喜欢吃胡萝卜的。还有我们这位朋友孙卫星说到了说，我今天早上就吃的鸡蛋泡馍。不得不说啊，就是肠胃不舒服的时候，像我们小时候吃到那些古早饭，我们暂且叫它古早饭吧，真的是会服，就是能让你的肠胃非常的舒服。你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肠胃炎，然后喝了药输了液，就怎么还都感觉不太舒服，而且也空了好几天没有吃饭，直到我后来喝了一碗面汤煮馍，就没有吃馒头，就喝了那个面汤之后，哎，就发现大好。

来吧，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啊，就是你们平常戴耳机多不多？最近呢，在河南郑州，有一男子呢夜间戴耳机睡觉的时候，遭遇到这个爆炸的消息，是引发了大众的关注啊。23岁的小李睡眠呢不太好，他几乎每天啊需要戴着耳机听歌才能睡觉。半年前呢，小李发觉啊，一到晚上他耳朵呢就响个不停，有蝉鸣声、电流交错声，白天别人说话呢他也总听不清，反应呢也慢半拍。于是啊，他赶紧到这个医院耳鼻喉科，医生一检查呢，确诊为神经性耳聋，而且呢双侧高频感，这个神经性听力啊都下降了。他的听力水平呢已经跟70岁的老人家差不多了。医生告诉他，长时间佩戴耳机，还把音量呢开得很大，就是伤害听力的罪魁祸首。后来呢，经过远离噪音环境、营养神经、改善循环以及行为认知疗法之后呢，现在小李的耳鸣有所好转，听力呢也没有再进一步下降了。可能很多朋友就会听歌啊、听书啊、听播客啊、听广播啊，但是还是提醒大家，每天戴耳机，但最好就时间不要那么长，声音呢也不要那么大。而且呢，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少佩戴那种嵌入式的耳机。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着啊，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类似这样的新闻之后，我老觉得因为我们每天准时准点儿佩戴2.5小时的耳机，我老感觉我咋听力不太好了呢。说完年轻人的事儿啊，咱们说一说老年人的事儿啊。最近呢，在北京，李女士年近70，在一家养生馆的花费70万元做理疗。技师还称啊，病治不好，要钱有什么用啊？告诉李女士，当掉。

金镯子继续治疗。我的天哪，北京警方呢也是接到报警之后蹲守发现啊，该养生馆呢每天有不少老年人进出，随即呢成立了专案组。经过调查呢，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而且呢在北京多个地区啊设下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而且呢李女士说啊，她第一次接触到该养生馆的时候呢，是从一张38块钱的足疗体验券开始的。店员们会对老人表现出高度的热情，陪老人唠家常，记住他们的生日，并筛选情感孤独有经济实力的老年人下手。养生馆呢一方面请来所谓的专家来诊断，告诉老年人体内有毒素，另外一方面呢让老人们深信不疑所谓的排毒效果。理疗馆呢在这个洗肠液当中啊掺入了老抽酱油，让老人们误以为排出来的黑色液体是体内的毒素。目前呢江某等30多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北京的警方呢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呢达100多人，涉案金额1000万元。所以说一定要提醒家里的老年人，虽然说有很多地方可能是这个正规的，就比如说体验呀，但是总会被一些所谓的这个养生馆呐、理疗馆呀、钻了空子啊，一定要擦亮双眼，适度消费，合理消费啊。咱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也怪不容易的，你说被他们骗走了。习惯习惯真的习惯，这妻子女孩越看越可爱，没看到她就嗨不起来。来吧各位好朋友，这个时间段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后台来点歌咯，有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后台把您想要听到的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或许下一首听到的就是您最喜欢的那首歌啦。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美婷，我的大梦放了吗？哎，要生气了，哈哈，有很多听友的我可能就忘掉了，这个确实是放了啊，没有听吗？

没关系啊，有这会儿呢，点歌的朋友相对来说就是中间呢暂停了那么一小节，告一小段落啊。这会儿大家点的歌基本上都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如果说您还没有听到您之前点播的歌曲，或者是这个时间段也有想听到的歌曲，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点歌送祝福啦。

0: 你像其实到了这个快到节假日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问到我们说，哎，什么时候放假呀？放假的时候高速免费不免费呀？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呢是6月19号到21号放假，总共呢是3天。根据重大节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的政策。需要出行的小伙伴们可以留意一下，端午节不在高速免费通行的法定节假日的范畴内。自驾上高速呢，需要正常缴纳通行费。有短途出游、回乡探亲的朋友，可以提前来规划自己的出行啦，错开这个高峰时间段啊，避免拥堵。
1: 你要多照镜子，算清楚脸上的豆子，不是你要那个破王子，可是我就是爱你爱到死。
2: 奇怪奇怪，真的奇怪自己。
0: 也欢迎就是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啊周边的各位好朋友，我知道有很多韩城的朋友啊，还有很多这河南的朋友，很多陕西的朋友，欢迎大家在这个国庆假期什么国庆假期，欢迎大家在这个端午假期啊来到我们运城啦。

想在节目当中做一个小调查，想问问大家，你们现在还会给孩子做衣服吗？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家里有很多亲戚就是自己学那个裁缝，所以小时候我就经常会有自己喜欢的版型的这个衣服去穿。我记得特别小的时候啊，就穿那个小白裤，上面有小草莓小花边儿。在广东深圳，90后的温女士啊，她呢是做了服装设计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当妈妈之后呢，就开始给女儿做公主裙。两年来，她为女儿做出了田园法式风、复古宫廷风等20多套公主裙，还有新年、生日、节日氛围的服饰，每一件呢都用心搭配头饰或者是帽子，孩子穿。

0: 上之后可爱又梦幻。温女士也说了，第一件衣服呢是用自己30岁生日的裙子改造的，孩子都非常喜欢。
1: 逛来逛去看到一位小姐，一头乌溜溜的长头发，才转过来 Oh my god， 她的脖子有点歪歪的，她的眼神也是怪怪的。
0: 说实话啊，其实呢我偶尔也会有想做手工的这个想法，但是奈何这个手实在是太笨了，手残党啊。来吧各位好朋友，有想听到的歌曲啊，这个时间段抓紧时间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一起来点歌送祝福啦。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大哲的别丢了勇敢，一起来分享。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4: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谁明白听谁的。
5: 看路，
6: 看路，
4: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1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来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已婚说到了说，头回碰见婷婷在值班啊，点一首风，有风无雨皆自由，敬我们值班的人有价无价皆，皆是牛马呀。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也是一位老朋友一家，说老板听1019睡着了，还发了一张照片。我脑补当中啊，这张照片呢应该是他们老板坐在办公室上，坐在办公室的那个就老板椅上，然后那个睡着了，一看是家里小孩哥。不知道为什么看了这个照片之后，我都不敢大声说话了，我生害怕吵醒他。来吧，那给我们这个1019的各位小孩哥们啊，宝宝哥们，来分享一段这个儿歌。如果大家有想听到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后台来点歌啦。

0: 起下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

0: 千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
5: 不是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0: 有我，
11: 有我，
10: 有我，
12: 有我们。
1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4: 嘘，
15: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16: 这高铁上啦！
15: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17: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5: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18: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1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

0: 一人五十那壶，你在南窖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来吧，一起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这位朋友说想点一首歌，开口对我笑，你确定这个歌如果是认真的话我就点给你啊。这怎么还要插队播放呢？这位朋友说想点凉凉送给张经理。怎么了世贤，今天天气太热了是吗？好的，稍后帮您来安排一下。其实我想做一个统计啊，问问大家，就是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家里有没有小孩歌？你们家的小孩歌喜欢玩梗吗？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现在的小朋友还挺喜欢玩梗的。起因呢是这样的，文老师呢是江西某地一所小学的语文教师，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课堂上的一幕情景啊让他满是无可奈何。怎么回事呢？某一次课堂布置完作业之后啊，一位学生脱口而出一句网络梗，以来表达对作业太多的不满。还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孩子们连续几天没有作业，就是整天疯玩，于是呢他在这个课堂上啊布置了一些简单的任务，问学生们能不能完成。男学生们异口同声的包的包的。他又追问能不能参加这个给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写一个加油稿送到广播站，有几个孩子立即就不高兴了，一改刚刚的这个态度啊，吊儿郎当的说做不了，做不了一点儿。文老师说啊，他感觉这个孩子们呢就是完全不认真，我在讲学习，他们在玩梗，当时呢一股子火就冲到脑门上来了。他说不是单纯的生气啊，就是还有点无力，甚至有点悲伤。他说之前呢在做老师的时候还发现有学生呢把网络梗写进了作文里啊，而这并非个案，有记者也调查了，小学生黑话正在各地的小学里流行着，而且不断的迭代升级，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病毒式的传播的特点。还有一次啊，这个家长呢佯装抬手教训孩子，孩子立刻大喊信号别搞，儿子呢也捂着这个眼睛嚷嚷着我眼睛我眼睛，妈妈一着急赶紧凑过去问说怎么了，孩子张口就是一句不明意义的网络梗。有家长呢也很纳闷啊，最近呢儿子经常对着

自己说你好糖，他还以为是说自己很甜。后来呀，才知道这里的糖呢是暗指唐氏综合症，儿子其实是在说他呆呆傻傻。起初呢，这些玩梗啊，可能大多是在课间或者是学生的私下交流里，但是当这个玩梗逐渐变成无意识的习惯，他们便开始不受控制的溢出。

其实我觉得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呢？现实中啊，未成年人常挂在嘴边的一些网络梗，早已脱离了普通网络流行词的范畴，甚至会带有一些人身的攻击、语言伤害，甚至暗含这个低俗恶意的导向。其实我是这类潜移默化的梗正在侵蚀着未成年人的社交观念还有价值观啊，负面影响呢是不容小觑的。小姐小姐真的不要，如果你再过来我就要叫。但是呢，重视也是好的，千万不要把它当成那个洪水猛兽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孩子立下一些规矩啊，凉梗或者是中性梗要分场合使用。但凡是带有人身攻击会伤害他人的烂梗是一概不能说的。其实我觉得尤其是互联网啊，面向这个未成年人的内容应该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说多向这个青少年推送科普、历史、文化、体育等多元正向的内容，帮他们打造这个算法构筑的信息茧房，看到更广阔的这个世界啊。就其实我们经常说大数据不好不好不好， 我觉得它其实好的利用起来可能会帮助到未成年人的成长和发展。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种情况啊，那如果说呢我们针对未成年人给他们打造一个属于他们的整个的信息的一个区间，打开手机全部都是有趣的科普、有趣的这个知识普及，我相信孩子们既爱看又能够对他们的这个成长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念他的身材，我不相信不相信这件事实在不。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0: 喝闹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哎、呀，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7: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

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局的武器显而易手，只有把持控制实战特技，黑天只有穿，只有如子弹射击，动时就发力，就如此犯特技，在这里示范彻底，运着铁枪上测试染色体，要我听所谓大师说唱，不如给 AI 的

0: 娱乐，看着我的阳光。Remix。
1: 站在门外看热闹的都说看出了门道，明明是入门的。

0: 单选军，谁更有力量的例子能比我耍性格的臂膀，所以哥们不要 at fool， 我跟大傻的性格准备接着出，除了校园寓言故事，五月四号开始我们 at school。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4: 1019
5: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6: 来看一下听风再说说，婷婷刚才那个是什么歌呀？押韵歌，就特别押韵的那种歌。来吧，在节目的最后啊，还是要跟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运城今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明天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后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2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你的爱车啦。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渭南晴天，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0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晋城晴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你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1:52，今天上午的假日放轻松到这里也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我们下一周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好朋友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6: 拿两根葱啊，
5: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6: 够用了，够用了，
7: 去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5: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8: 作业写了没有啊？
9: 小赵，草莓带好了吧？
10: 好了。
5: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1: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2: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5: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3: 就投一次，
5: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喂，
1: 喂，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

0: 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3: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汹涌，都不是你有什么意义。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嘘，
4: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4: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1: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吃饱啦，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防汛工作放重点，
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啊，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7: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8: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下午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哎，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准备去哪里呢？朋友们，这里是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言之啊，此时此刻就可以赶紧来点歌了。想要点播歌曲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啊想要听到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的，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最高气温34摄氏度，那到明天的时候呢，最高气温会到36摄氏度。那么到一直到下周四啊，那我们的气温呢都是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呢是20摄氏度左右。好的，在户外工作的朋友注意防暑降温，出行呢要记得准备好一些防晒的用品。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即时高速路况。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因清障，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

位看到香香香大圆儿，哎呀，好久不见了。他说呀，是袁芝老师呀，上班路上。你也是今天下午上班，你是不是今天下午上班，晚上也回不来了呢？也要值夜班是不是？歪姑娘与 Q 先生说点一首大梦，任素汐演唱的《不客气》。下一个时间段的第一首可以听到吧？我先帮你找一下。

啊，这首《大梦》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真没想到，就是我看到我在网络上找的这首歌，找到的是他的视频，我看到我很多的相熟的朋友都已经为这首歌点赞啊，我记得前两天就说，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有一些感触啊，就是大概就是说我们人生就是大梦一场，如果你看过那部非常经典的电影《楚门的世界》，那你大概率呢是能够多少有一些了解啊，了解到这个啊，原来人生啊它就是大梦一场的，好像人生就没有那么的真实，是吗？

0: 好，看到柳俊强说，颜值美女下午好，今天是你值班啊，是哦。今天下午你也是正在路上，正在上班是吗？好的，我们了解一下啊。S87 运丰高速，我们现在呢看到的它的特殊道路交通状况也进行了管制，因事故运城西永济收费站入口封闭，京井青头黄营永济西收费站往枫林渡方向入口封闭。再次关注下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西安去往太原方向的车辆在河津东收费站出口进行分流。
1: 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
0: 哇，看到 Fiship， 他说袁芝姐周末好呀，我们跑下线五龙庙这里了，差点迷路了，是因为手机没信号了吗？哇，那确实是让人在那个当下就要捏一把汗了。不过你用了一个差点儿，哎，我就知道有惊无险。

0: 好的，看到飞 shape 发了一条消息，他说是在这里，但是呢具体位置我这边是看不到的，我这边显示收到不支持的消息类型，暂无法显示，你可以拍个照片啊，如果方便的话，如果在开车的话就不要玩手机了啊。他说那会儿没网了，应该车机给导错了啊，我的车上也有一个就是导航，就是有时候他在遇到有前方这个拍摄的时候，他就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越近他就越响得越快。我那个前一位车主还真的是很爱自己呢。刘进强说，是啊，机场去北站的路上，嗯，好的，祝你今天一路平安，荷包满满。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来到了14:36，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们看到刘金强说：“哎呀，我看没人点歌呀，我就点播一首《夕阳之歌》，把气氛搞起来。”你想点你就点啊，你这个不用管什么气氛呐、啊、什么的，那后面的歌都已经排得特别好，特别好听，都是我爱听的。好的，来看一下陈，这是我们的新朋友，但是呢，你要点歌的话呢，你需要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名编辑好，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就像你刚才问我怎么点歌，就是发这几个字的方法是一样的。破壁人说：“袁芝姐，点一首你唱的歌，啥歌都行。”破壁人，你在哪儿呢？我要唱的话，你能听着吗？

好，看到破壁人说，我这一个来小时一直开车，可以听到。真的吗？那行，我就给你清唱，我也不要任何的配乐，你觉得这个行不行？刘朝良要点一首《你是人间四月天》。好的，帮你找一下。

0: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1: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2: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能能能能。
0: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小小泰山拿下。
6: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5: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6: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5: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7: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5: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两天那个什么，我直播的时候我就准备唱歌呀，我清唱，我跟你说，麦宝说唱得真好，那么入情，那么生动，那么深刻，说的我都害羞了，谢谢麦宝。逆光奔跑说刚上车就听到芝姐在唱歌，好压抑，好押韵呢，你这个词儿，他说真好听，谢谢你逆光奔跑。我们稍稍休息一会儿，我觉得如果想要把氛围拉起来的话，我觉得大家都一起唱嘛，别让我一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铺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
2: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啊，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武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时间来到15:22，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们看到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目前因处理 K822+700 处事故，新绛稷山收费站往西安方向入口封闭啊。大家出行的时候呢，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啊，记得要回复高速两个字，那么就可以得到最新的高速路况了。好，看到应急管理周刊说谢谢老师，不客气。乡森化妆行要一首红尘情歌，我们这个一个点儿呢，想要一首林俊杰的一眼万年。好的，帮你们找一下啊。

0: 中国移动尼姑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尼姑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尼姑，详询10086。防汛工作放重点，
2: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5: 不持续为您
4: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啊，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嗯，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一会儿我来听这个一个点儿点播的林俊杰的《一眼万年》啊，现在这个网络还在那转转转，还没有刷新出来。来看着用心，他说听声音像是我姐。哎呀，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用心。你最近是不是找到工作了呀？思雨他爹说余生共天涯。好的，一会儿帮你找一下啊。

好的，朋友们，想要点播歌曲的朋友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把您想要点播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听这首《余生共天涯》。

权力帮办，权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嘞，时间来到15:45，各位想要点播歌曲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听到的歌曲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啦。来看一下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河津东收费站出口分流取消，主线去往太原方向的车辆在河津西收费站出口进行分流。好的，关注高速路况，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最新的路况链接了。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1: Lady，
0: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

0: 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
1: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小哥哥，
3: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1: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快来一起晒网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5: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来到16:01了，各位朋友，此时此刻正在去往哪里的路上呢？欢迎大家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点播你们想要听到的歌曲啊。那在后台呢，只需要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我看到，来关注一条及时的高速路况啊 ，S87运丰高速因事故，运城西永济收费站啊，目前呢处理完事故了，入口开通了。金井青头黄营永济西收费站往枫林渡方向入口也开通了。好的，我用青春修地球，想要听一首放纵的 DJ 版。你真的是很喜欢听这首歌是吗？来北，我们这位北的朋友今天是刚刚关注我们的新朋友，美丽的神话。好的，帮你安排。再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新绛稷山收费站往西安方向入口开通。

好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台互动的朋友。思雨他爹想要一首《寸草心》，下一个时间段的第一首就可以听到了。龙天侠客呢，想要听《典狱长进行曲》，但是它是这支曲子呀。如果是一支曲子，没有那个歌手在唱的话，这个没办法专门为你播放，你就听个调调，听个调调过过瘾算啦。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放纵 DJ， 我们刚才非我良者怎知我心点播的来了。

0: 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2: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3: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2: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1: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3: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张爱国发来消息说，我给岁月静湖酒影子演唱的，谢谢，不用谢。来看一下马东阳说，主持人，我是来听声音的，不点歌。谢谢东阳的支持。这又在工地上干活，这大热天的晒的真的是休息一会儿。

0: 活给岁月敬壶酒，
1: 一杯酒。
0: 哎呀，我的天哪，这都把人听哭了。这岁月是把杀猪刀，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我们就珍惜当下吧。红糖可以说，芝姐给我点几首大老师的歌。好嘞，你这会儿是不是瞌睡了呢？然后浅浅的爱说，你好你好，点播一首其实我很在乎你，邓丽君的感谢感谢不用谢。让我

好的，来问一下浅浅的爱，其实我很在乎你，这首歌是王源唱的，那么邓丽君老师唱的是我只在乎你，所以这个名字也对，歌手也对，但是歌手和名字不配套，你再确认一下歌名好不好？思雨他爹说杀猪刀，这是一首歌名吗？

0: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1: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2: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

0: 怎么样？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你们快来看啊！
1: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0: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2: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3: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嗯，
4: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5: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6: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放学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

0: 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无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0: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时间来到16:48，欢迎各位朋友持续守候，一起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下午好，突然打开收音机又听到你的声音了，周末愉快，周末愉快。来浅浅的爱说，王源的那首其实我很在乎你，你的歌呢，你的歌这就来了。星期八说，主播好，给闺女点一首歌，壮志在我胸。好的，一会儿就帮你安排。葫芦说，河津西高速为啥堵车了呢？河津西高速是什么原因堵车呢？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目前呢，河津西收费站它出口呢是进行分流的，所以可能它因为是正在分流，所以可能速度有点慢。

吓我一跳。两首歌的音频不一样，所以刚刚那首就推得很高，然后我戴上耳机正好是 DJ 噔的一声，我的天哪。来，葫芦说主播可以点一首 Making， 是 Legends 是这样读的吗？我不知道，这首歌我们有没有，帮你找一下，我可以在互联网上帮你找一下啊。ZW820，他说求袁之姐抖音账号。我的袁怎么变成园区的袁了呢？袁是女字旁啊，名媛的那个袁，枝呢把草字头去掉，就是我那个枝了。过段时间我要是我好像从去年就开始说我要是直播的话会怎么怎么样，结果我好像一直没有直播。他说点一首送流水，我帮你找一下啊。不过我还是想说那句话，就过段时间直播了我告诉你820好不好，我记住你的编号了。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葫芦，你要点的是三角洲行动吗？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帮你们播放啊，如果只是音乐的话真的不能放，就是你看他从头到尾他不唱一句。

0: 这个编曲真的是很不错哦，特别有那种共振的共鸣的那个效果。你要是用那个音箱环绕声来听的话，那在你们家客厅那太震撼了那个。然后看一下《共流水》这首歌是在下一个时间段的第一首歌是可以听到的。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广告了，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迷宫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迷宫，详询10086。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4: ，baby， 哎，
3: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

0: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9。
11: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2: 一起走遍云城的街

好的，时间来到了17:05，欢迎各位朋友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袁芝。我们看到后台的互动啊，红桃 K 说，芝姐你最近这里省一点那里攒一点，应该是攒了不少了吧。是的，确实挺多的了，已经有20了。

好嘞，来看一下后台珊珊发来消息说，居然值班呢，今天是你最充实的一天。姐，我感觉到就上来了，感应到的。哎呀，确实这么灵呢，心有灵犀。我今天确实是比较忙，早上也很忙，然后呢，这个下午又值班。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1: 快来一起晒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6: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

0: 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17:15，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看到柳进强发来消息说，原之啊，如果你下班前没有人点播了，就给我加一首恋曲1990，现在就给你加，随时可以点，想听就听，没有如果。

好嘞，来看一下红桃 K 发来消息了。他说呀，芝姐，你蹬那个自行车啊，省出来的电费，咱们去吃个鸡腿吧。你学会了用大腿发力蹬自行车，应该给大腿补一补能量，他一天怪累的。我觉得可以，没问题啊。然后他说你的浪漫手机给我放一遍，是周杰伦的那首歌吗？行，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啊。

0: 好嘞，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爱如笑靥发来的声音。哎，怎么点不动它呀？什么原因呢？啊，我的天哪，原来是我们网速太慢了。来，我听一下啊。
1: 主播阿姨您好，我想点一首西景花，谢谢你。
0: 什么花？
1: 主播阿姨您好，我想点一首西景花，谢谢你。
0: 徐静欢是这首歌吗？啊，姐姐阿姨反正都叫了都不会错。好嘞宝贝。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8: 谢谢
9: 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0: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
2: 晚上5:30了，
1: 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0: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跟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5: Lady，
3: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
7: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7: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8: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9: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10: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8: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

0: 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的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住院。

0: 绿豆，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回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7: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7: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19: 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0: 全力帮办，
21: 全力帮办，
20: 快乐无限，
21: 快乐无限。
2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

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岩，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世界杯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防汛工作放重点，
8: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7: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9: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0: 你阻碍通行了，
9: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

0: 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2: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3: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4: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3: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2: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全力帮办。

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

0: 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关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0: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9: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1: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9: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9: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齐翔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翔，干干净净，中国齐翔。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086。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9: 你阻碍通行了，
8: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0: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12: 风景巨美，
11: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6: FM 1019，
1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提前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2: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再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8: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9: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注意安全。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先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就像一个傻瓜，就信了你的话，把什么都丢下。看我满身的伤疤和满眼的泪花，是爱错的代价。

0: 人间。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8: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7: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9: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7: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0: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7: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4: 全力帮办，
15: 全力帮办，
14: 快乐无限，
15: 快乐无限。
1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崇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 我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上，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3: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

0: 约含有 0.5 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7: 风景巨美，
6: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天使白，
1: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1: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8: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7: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9: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7: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0: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7: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

0: 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始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Into the darkness, let me be.

初想起这块，苦了累了伤了痛了就想回到这块，我又回到这块，那年都是惊喜，红了溜了没了去了就想留在这块，这块我的父母我的童年我的家乡。

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我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亲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萝好像最近涨价了哦，
1: 是不是？
2: 哎，闰土，你屋头花椒不是很麻的吗？
1: 那像的嘛，土哥，我给你二斤花椒，你去把猪麻混了，我们几个拖菜上去把卖了嘛。
2: 要得，走嘛，麻猪，
0: 走走，兄弟们走，
1: 走嘛，要得，麻猪，
2: 要得，麻猪，
1: 走，
2: 麻猪，
1: 麻猪，
2: 麻猪。

在空荡的房间，饮一口深夜的思念，想给失眠说声 I do， 在。

渡过这盛世，随手都采到星火的美丽，但我怎知道这份执迷。

的这刹那，分心不再转。

一半，我没有唱完，谁的琴声伴我上锁。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0: 慢点啊。
9: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1: 哎，慢点走啊，
12: 慢点
11: ，注意安全。
9: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9: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9: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5: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4: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谁明白听谁的。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8: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吗？
1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一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兔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2: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6: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5: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6: 好。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谁明白听谁的。
7: 小小泰山拿下。
8: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7: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8: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7: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9: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7: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接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

0: 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7: 目前1019正在为您
8: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6: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8: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9: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生最爱的女孩，我对你一生的表白。人海里一场徘徊，有太多故事难忘怀。我看见原来缘又起，我回眸你在人群里，似恋人朋友和知己，未来全部关于你。岁月匆匆虽人老，这一场相遇刚好。天若有情天不老，愿陪伴你左右到老。人生一幕幕的辗转，蓦然回首终不晚，通过白头的起点，我愿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五年以内调整为八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

0: 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喜提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喜一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端午到，粽香飘，中华老字号非遗福同会，精选黑土地糯米、高山野生箬竹叶，手工制作，颗颗香甜，久煮不散，甜粽绵密，咸粽飘香，百吃不腻，送礼体面，端午安康就送福同会香粽。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B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7:30了，早饭做好了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

0: 十八，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端午到，粽香飘，中华老字号非遗福同会，精选黑土地糯米、高山野生箬竹叶，手工制作，颗颗香甜，久煮不散，甜粽绵密，咸粽飘香，百吃不腻，送礼体面，端午安康就送福同会香粽。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

0: 一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4: 1019，
5: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